这是小马丁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Katharina， 也就是它非常标志性的清新的电音的质感，当然这个节奏也是很轻快抓耳的，温柔又带有一点浪漫的氛围，就是没有那种过度炸耳的重低音，就听着特别的舒服，像是傍晚海风吹风的感觉一样，在海边，对不对？而之前呢还听到了一首西林娜依高带来的作品，叫做回避型依恋者，那这首歌呢是把当代人特别拧巴的爱情心态，想要靠近又本能的后退，渴望被爱又怕受伤害，嘴上装冷漠心里全是挣扎的感觉完全表达出来了，就把那种回避型人格的忽冷忽热，自我的拉扯纠结唱得特别的真实。所以你身边有那种回避型依恋者吗？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换一种感觉，来自萧亚轩的钻石糖，就在 FM90.0 MyRadio 第一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

0: 来自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钻石糖》，就在九零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最近我们郑州接连阴雨天，所以这个空气湿度一下就上来了，有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心情闷闷的。更闹心的就是脸上的 T 区疯狂的出油，底妆斑驳，容易浮粉，整个人可能看起来就没有气色。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越是潮湿的阴雨天，皮肤越容易出现假性出油，就是湿度一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还特别容易闷出闭口痘痘。这种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一款补水清爽、调节肤质的护肤好物。那么恰逢520宠爱季，还有618抢先购的福利同步开启。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适配夏天，然后非常适配潮湿天气的宝藏的面霜，就是科颜氏的果冻清爽高保湿面霜，就大家亲切的叫它果冻霜，可不是我们之前经常给大家推的那个经典的滋润款，这是专门做了一个清爽的升级，夏天用就刚刚好。那么今天呢，你下单的话呢，直接给到你的优惠福利是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就是单瓶不到1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大家可以在音乐有话说这会儿直接回关键词果冻哈，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抢购当中，阴雨天也能够告别油光，脸蛋特别的清爽，心情自然也会跟着舒畅。当然记得添加我们客服小管家，这样能够领取专属的优惠券，下单的话呢也能够直接立减。其实有很多油皮混油皮的朋友就担心说控油产品干啊，然后呢而且呢还会出现那种紧绷的感觉啊，对不对？就是其实你在用这款果冻霜的时候呢，它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想要科颜氏的这款果冻面霜，记得一定要在音乐有话说这会儿回关键词就是果冻两个字哈，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它是能够帮助我们调节皮肤多余的油脂的，然后搭配复配的微分子的多元醇和冰川保护蛋白，做到补水加锁水。不少朋友都反馈哈，坚持用的话呢 T 区出油的情况会有所改善。你想我们长时间会待在空调房里面，皮肤也一定要保持这个水润舒适的，混油皮大油皮都可以避远入，完全没有问题。这会儿也给大家同步一个温馨的提示哈，为了保障618大促期间的货品的品质，我们合作的保税仓近期正在升级查验流程，所以这款果冻霜近期的销售特别的火爆，品牌的库存也比较的紧张。为了大家保证收到的都是新鲜的正品，货品经过海关监管查验，所以它是支持我们就是掌上海关 APP 进行查验以及蚂蚁链进行溯源的。我们保税仓发货的这个批次一定是最新的，发货的时间呢会顺延到5月25号，就是你现在买的话呢，我们属于预售，5月25号开始呢就会开始发货给你了。所以你这会儿回果冻两个字呢，我们肯定是先付款然后先发货，虽然等几天，但是呢这是一份仪式感哈，值得你去等。跟大家说说最关心的这款产品的使用感受吧。这款果冻霜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的啫喱的质地，上脸完全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冰冰凉凉的肤感特别的舒服，轻轻一抹就能够化成那种清爽的水感，吸收速度特别快，后续你在上妆的时候呢就不搓泥儿，日常使用也不沾枕头，肤感是零负担的。所以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还是送闺蜜然后送你的另一半，都是一份细腻贴心的小礼物。这会儿如果你想要那种清爽水润好肤质，然后又想买面霜的话，因为我们知道面霜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锁住这个水分的，对吧？那你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在音乐有话说的官方账号直接回果冻两个字哈，199元带走两大瓶科颜氏正装的果冻面霜，正品保障海关监管，支持蚂蚁链溯源，保税仓发货。所以这会儿赶紧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果冻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喽。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李宇春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9:20又到了我们早晨要吃好这个早餐的一个时间了。早餐要吃好，今天聊点什么呢？就是我们来说说，就是你在网上买过什么样的一些半成品的早餐，让你的早餐时间缩短，然后又非常的美味，好不好？我经常买的就是那个小笼包，就嵊州小笼包，就个儿特别小的那个，买一袋儿差不多20-30个。早上的时候呢，就是一锅出，把那个想要吃的鸡蛋啊，还有把这小笼包啊，甚至你要蒸个那个南瓜或者紫薯啊，在锅里面一起给它蒸出来，然后加一个牛奶，就觉得特别的方便。就是那个嵊州小笼包，你们可以搜一搜，就是那种老面小笼包，哇，我觉得那个鲜肉馅儿的真的特别的好吃。我好像在某这个平台还买过一个火锅味儿的，就是它的那个肉馅儿加了那个火锅底料的感觉，就有那种红油溢出来的，也蛮好吃的。除此之外呢，我买的比较多的就是手抓饼，因为手抓饼它在平底锅上面哈，来回两面也比较方便，而且呢自己可以 DIY 一下，比如说加一个鸡蛋啊，然后卷一个火腿肠，卷点生菜，卷个鸡柳，就会稍微更加的方便，然后又觉得很丰富一点。这个小笼包跟这个手抓饼是我买的比较多的。你如果说也在网上经常会买一些早餐的半成品的话呢，你觉得还非常 OK， 可以推荐给大家的，比较健康，都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今天记得吃早餐哦，早餐吃好，快乐一整天。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为你送出来 The More Five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Love Slide， 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张曼琪的这首《人造扫把星》真的是唱得特别戳心，就用少年感的温柔吐槽生活里面那些人为制造的烦恼、坏情绪和糟心事。所谓扫把星，从来不是运气差，而是我们自己困住了自己。所以整首歌它的歌词非常的直白跟通透啊，没有那种很沉重的 emo 的感觉，反倒是有一种自我和解的松弛感。它就是用浪漫的视角告诉我们说，诸事不顺大多是人为内耗，别被坏情绪定义。好像就是在我们听完之后，的确是有一种被轻松治愈、扫走心里的晦气、温柔又有力量的感觉，对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Taylor Swift《妹妹》。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FM 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孙燕姿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飞瀑而下》，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我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都有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定要安利一款我们牡丹花田用的特别好的一款产品，就是我们的精华油，抗皱紧致精华油。没想到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上线了。其实你印象当中的精华油可能是那种厚重的黏腻的，只属于秋冬的，但其实呢这款精华油在夏天用也特别的舒服。第一，它不油，就是不是口号啊，是真的不油。它就是那种轻盈的抗皱体系，肤感是很轻盈，所以它的水油配比经过多次的优化，就是触肤化水吸收会比较快。另外呢，就是它够滋润，而且呢不闷，就是能够保持那种清质啊透气的感觉。第三，就是夏天能够用它持续的来进行养护。第四，很多种肤质你都能用，包括敏感肌也能够适用，因为里面是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的，油皮也不会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能够平衡，夏天用呢负担是非常轻的。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如果你买一瓶我们30毫升的精华油，再送你300毫升的舒缓补水喷雾，到手价格是99块钱。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牡丹两个字哈，就能够一键下单啦。这首你送出的歌曲就在 FM90.0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Stronger。

9:43 Oh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啊，我们的这个90商城给你带来了一款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有没有发现啊，520还没过，然后618的购物车已经开始就是加东西了。其实这个季节啊，我们常常会忙着给爱人挑礼物，然后给家人挑礼物，非常容易忽略自己，就是自己是最值得被宠爱的，真的是这样哈。今天我说要给你推荐这款东西非常特别啊，就是每天陪你最久也是最容易忽略的，那就是内衣。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瞬间，忙了一天回到家里面脱下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的两道红印子，然后包括那种勒痕，忍不住长出一口气，感觉哇，终于解放了，你知道吗？或者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穿了一件薄薄的 T 恤，就是有时候内衣跑位啊，不停的调整啊，运动的时候不敢做大动作啊，怕边边卷上去啊，就想穿个吊带出门的话呢，又因为内衣的痕迹太明显，最后只能换掉。所以呢，内衣哈是一天里面跟我们的皮肤接触最久的衣物，它不应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那种穿了一整天都不想脱下来的感觉。如果说你身上的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跑边跑位卷边，别犹豫了，换掉它。今天呢，我们九零商城给你分享的就是 CK 的内衣。CK 的内衣我相信应该不少朋友都听说过，甚至是穿过吧。说起 CK， 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就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边，其实它成了舒适和设计感的代表了。这会儿如果说你想回复我们的关键词的话呢，你可以回 CK 两个字哈，是能够拿到我们这款内衣的这个购买链接的。其实他们的品牌是很经典的产品线，就是 CK 的引力带的系列，简约实穿又带有一点小小的设计感。你这会儿直接回关键词这个 C

可以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这一整套内衣哈，我们如果说去专柜买的话呢，可能是要800-900块钱，但是呢，今天给到你299，还是非常划算的。你就是先回复 CK， 然后呢，点击我们的链接就能够购买了。这次我们精选的就是这种复古引力带系列的一个组合，不管你是平常运动来穿，还是日常搭配，其实都非常百搭。很多女生说啊，穿上之后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没有存在感的好内衣。当然我刚刚也说了，它的价格也非常有爱，女士内衣两件套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978，今天我们618提前购的秒杀价给到你299，所以299我觉得买 CK 的内衣，而且呢是两件套，还是非常划算的吧。如果说你想买给你的另一半，现在就可以拍，买给自己也可以，想要给自己的另一半再带一个内裤的话呢，三条装的男士内裤，我们的官方旗舰店是580，今天同样给你299的秒杀，所以每一件我们都是正规渠道，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都是齐全的，我们可以开具发票给你，所以你想就是要发票的话呢，你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也就是我们告诉你的目的就是保证正品哈。所以不管你想送另一半贴心的礼物，还是想认认真真的宠爱一下自己，在我们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回关键词 CK 就能够拿到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链接了。当然如果说你这会儿应该考虑的话呢，你先回复看一看，就是这款内衣的样式你喜不喜欢，包括你可以挑挑选选哈，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真的这是 CK 内衣，全场299元，不要把将就穿在身上，你觉得每一天都被拥抱一样舒服哈。这会儿可以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 CK， 就能够拿到属于你的那份专属链接了。买到之后穿上还觉得什么叫真正的好内衣，真的是这样哈，299你想多划算啊，对吧？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FM90.0 My Radio。
2: 少爷，少爷姐，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这是裘德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抽针，就在9:55 FM90.0 MyRadio。 当然在5月21号到25号的时候呢，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开启，河南馆将会重磅亮相，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焕新演绎河洛文化，现场黑科技亮点十足，河洛文化大模型、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惊艳上

现还有木板年画、钧窑、尼姑姑等非遗的技艺展演，再搭配牡丹文创冰淇淋、 Q 版的糖餐彩的一个趣味打卡，科技碰撞古韵，所以可以来深圳解锁不一样的中原文明。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应该在听歌的小伙伴大部分都会跟着他一起唱，如果你想唱出属于你的版本的话呢，大声唱出来吧。因为我们在路上啊，听到自己会唱的歌，就是一起唱的那种感觉是特别释放的，是不是？张韶涵的《欧若拉》送给你。

佩妮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街角的祝福》。这首歌呢，就是当时戴佩妮就是在街角看到了自己的前任跟现任在一起，好吧，这么狗血的事情真的发生在他的身上。不过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可能也不会有这样歌曲的创作吧。当你碰到你的前任的时候，你会给他送出祝福吗？就是你们俩会打招呼吗？还是就是说啊，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就是各自走各自的那个样子。也欢迎来八卦一下，音乐有话说，我们的官方微信，欢迎添加互动聊天。继续为你送出的一首歌，真的是来自 Coldplay 酷玩乐队。

FM 90.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和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你好，我是李培。最近哈就持续的这个阴雨天，空气湿度特别高，很多朋友哈就是皮肤也容易出现状况，比如说脸上是黏糊糊的、油油的，特别是 T 区容易泛油，化妆之后呢底妆容易斑驳浮粉，整个人看着特别没状态。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潮湿天气最容易出现皮肤假性出油，湿气重呢会打乱我们肌肤的一个水油的状态，就是脸上闷腻不透气，久而久之就特别容易滋生闭口、小疙瘩。所以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注重护肤的女生都会特意的备上一款清爽型的保湿面霜，因为面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然后来锁住水分的嘛。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清爽型的保湿面霜的话呢，它能够稳住肌肤的状态，而且不黏腻。包括今天也是618抢先福利购的时间嘛，给大家带来了油皮混油皮夏季刚需的一个好物，就是科颜氏的果冻清爽保湿面霜，大家都叫它果冻霜。这是专属于夏季的一个清爽的版本，和秋冬滋润款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夏天你用科颜氏的这款果冻霜的话，是清爽透气刚刚好的，这会儿你就可以回果冻两个字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直接给大家说优惠价格吧，好不好？199到手两瓶正装125毫升，还是非常划算的，单瓶不到100块。所以如果你想要入手的话，操作特别简单，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果冻，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下单的

通道了，添加我们商城客服小管家也能够领取专属的优惠券，下单更优惠。这款科研式的果冻霜主打的就是清爽控油，保湿不干燥，它搭载的是超微肌氨酸来控油技术啊，帮助调理肌肤多余的油脂，再搭配复配的保湿成分和冰川保护蛋白，做到补水锁水兼顾，帮助肌肤来维持一下健康的水油状态。所以很多朋友都在分享，用完之后都在分享说日常坚持使用的话呢，面部出油的状态真的会稳定很多，长期待在空调房，皮肤也能够保持水润通透，非常适合大油田混油皮爱闷痘的一个肤质。当然这会儿你只要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果冻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哈。不过品质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哈，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可以进行溯源，所以你可以放心入手，安心囤货。它的肤感非常适合夏天，半透明的果冻的啫喱质地，上脸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没有普通面霜的厚重黏腻，轻轻涂抹就化成水润的质地，吸收速度很好，用完不粘手不粘枕头，后续你在上妆的时候呢，特别的服帖顺滑，不会搓泥卡粉。所以很多人就是在上妆之前也会再用一下这个来自科研室的果冻面霜，真的夏天护肤清爽透气才最重要，想要告别那种油光闷气的感觉，养出干净通透的好肤质的话呢，这会儿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果冻哈，科研室的果冻面霜199带走两瓶正装，赶紧让我们清爽一整个夏天吧。音乐有话说，记得回关键词果冻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0: Oh my music， 真美味。Andy 18

这是来自娃娃毛烟七蓝旗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The Girls， 就在90 My Radio。 其实这周啊，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天气预报，今天原本预报是有雨的，但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天晴了，出太阳了，但其实其他地区呢都是阴有小雨的一个天气。郑州呢是白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但是夜里呢是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4到25度，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就发现这个温度相对来说哈，比起真正的夏天就清爽了一点啊。那这几天都是如此，所以呢你可以带一把遮阳伞，既能够遮阳光，万一出太阳呢，那如果说突然间下雨的话又能够遮雨，对吧，还挺有必要的，有没有发现。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来自韦礼安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Special Night。

0: 来自冰球乐队带来的一首歌叫做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把时间带到了10:28。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开启，河南馆重磅亮相，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焕新演绎河洛文化，现场黑科技亮点十足，河洛文化大模型、鸟巢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也惊艳上线。当然在这个现场你知道吗，有我们的木板年画啊、钧窑啊、尼姑姑这样一些非遗的技艺展演，包括呢还有我们的牡丹花田，对，咱们河南广电首款的护肤产品牡丹花田也在当中哈，搭配牡丹文创冰淇淋、 Q 版的唐三彩的趣味打卡，科技碰撞古韵，快来深圳解锁不一样的中原文明。
1: FM 90.0 My Radio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首《欧一喜》，接下来是周杰伦带来的《爱情海》。这首歌轻松浪漫，满满的都是那种海岛夏日的一个氛围感。周杰伦那么一家现在应该也是要去海岛这个度假了。温州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就是今天还有一个热搜，就是昆凌和周杰伦的大女儿都长这么大了。就他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们就觉得说好像还停留在周杰伦给他的大女儿写前世情人的那一刻，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女孩已经长得个子高高的，所以今天的微博也是炸了，就觉得说现在周杰伦就是人生赢家呀，对不对？不知道他到底去哪个海岛度假。但是这首歌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就好像是也跟着周董一起吹着海风散步，松弛感直接拉满。

Sit still, look pretty. 现在已经是10:42了。今天呢，在九零商城呢，我主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很特别的产品，真的非常特别。好，貌似在节目当中还没有给大家推荐过。大家有没有发现五月份哈，我们忙着给家人、给妈妈送礼物，然后给这个我们的爱人送礼物，对吧？但有时候最值得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今天我跟你聊的这样东西啊，就每天会陪你很久，但是呢却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就是内衣。真的是不是从来没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过内衣，但是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一旦我出手了，那推荐的一定是 OK 的，性价比超级高的。这会儿如果你也想买这款内衣的话，你可以回 CK， 对，推荐的是 CK 内衣。因为有时候我们忙了一天回到家，脱下内衣的那一刻，女生应该都知道啊，肩膀上两道红印儿，然后勒痕，长出一口气啊，终于解放了。夏天你穿薄 T 恤，内衣老是跑位，不停的调整，运动的时候不敢做大动作，怕卷边儿，然后想穿吊带吧，又怕内衣痕迹太明显，最后就只能换掉。其实内衣呢，是一天里面跟我们皮肤接触最久的衣物，它不应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安心，是穿了一整天都不想脱下来的感觉。这款内衣我想告诉你，穿完之后就是完全不想脱下来。你如果说觉得你现在内衣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直接换掉它，回关键词 CK 两个字，点我们的链接，秒拍秒付。因为今天给你带来的是 CK 内衣的专场，全场299。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这款是女士内衣两件套，官方旗舰店要卖到978，但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299。你只有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 CK， 大小写都可以哈，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 CK 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边已经成了舒适和设计的代表，引力带系列呢也是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 CK 很经典的款式，简约实穿又带有点小设计感。这次我们精选的就是复古引力带的系列，不管你是运动穿还是日常搭都非常的百搭，最重要的就是穿着舒服。女士是这样，一旦你穿上舒服的内衣，你就不想换掉。所以我身边真的超多朋友一直在穿 CK。 如果你想买给自己，就是这会儿在听节目的女士朋友的话呢，两件套，官方978，今天299，全款拿下，好吧？如果你想给你的另一半再带一下内裤的话呢，有一个男士的金属系列的内裤三条装哈，官方旗舰店是580，今天也是299，全场 CK 内衣都是299，正规渠道。然后吊牌合格证都是齐全的，而且我们能够开发票，就比如说你一共买多少钱的，你要开发票，是支持开发票的，也就是保证正品，对吧？所以不管你是今天买给自己还是买给你的另一半，299的价格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划算，毕竟 CK 也是大品牌哈。不要把将就穿在身上，你值得每一天都像是被拥抱一样舒服。所以这会儿直接回关键词 CK 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了。299的价格哈，比专柜不是便宜点两点，你想那个女士的两件套对吧，专柜得买900多，现在299，你真的值得拥有哈。穿完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好穿。接下来的方大同为你送出一首歌，名字叫做小小冲。

0: 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李斯丹妮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Get， 当然今天呢在节目里面也要给你推荐一款就是我们夏天也能用的精华油。你印象里面如果精华油是厚重的黏腻只属于秋冬的，那么今天我们牡丹花田的这款精华油呢会让你有一些新的认知。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用的舒服的精华油，轻盈的抗皱体系，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因为它是滋润跟柔软，够润不闷，在夏天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持续的进行养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款精华油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用者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就是脸之间也能够平衡，夏天用的话呢肤感特别的轻。现在下单的话呢优惠活动还是非常 OK 的，再送你一瓶喷雾，也就是30毫升的精华油加上300毫升的舒缓补水喷雾，到手是99块钱。音乐有话说，你这会儿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99，一瓶精华油，一瓶喷雾哈，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来自李玟 ，Coco。

赵瑞腾的一首歌叫做 Lydia， 开始了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第三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给你推荐一款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用的面霜，因为最近就是阴雨连绵嘛，空气的潮湿闷热的感觉的确是不太舒服，就脸上黏糊糊的，而且容易泛油光， T 区出油也比较明显，化妆也容易斑驳浮粉。很多人以为就是脸油不用保湿，但其实刚好相反，潮湿的天气容易出现假性出油，肌肤水油平衡的话呢，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闭口啊、小疙瘩呀。所以懂护肤的女生夏天都会给自己备上一款清爽的保湿面霜来稳住肌肤的状态。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油皮混油皮夏季刚需的好物，科颜氏的果冻清爽高保湿霜，大家都叫它果冻霜，所以这会儿你想买的话呢，直接回果冻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这是专门的夏季清爽版，区别于厚重的滋润款，夏天用特别适配，而且呢非常划算，直接就是跟你说底价好吧，199元直接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也就是单瓶不到100块。想要入手的朋友操作超简单，这会儿在我们的公众账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果冻，就点击购买通道就可以了，记得添加一下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更省钱。这款面霜的肤感和效果都很适合夏天，采用肌氨酸的控油技术，温和调理肌肤的油脂，搭配

Sharon 带来的作品叫做 Skeletons，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90商城618抢先购已经开始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两款产品，其中一个呢是 CK 的女士内衣套装，它的这个旗舰店的价格是978元一套，但是今天咱们三折只要299元，可以回复关键词 CK 来获取详情，当然呢也有这个男士内裤可以选择。那另外一个呢是最近非常适合的一个护肤品，因为最近几天阴雨天，空气湿度也大了啊，心情容易郁闷，加上 T 区滋滋的冒油，底妆斑驳浮粉，整个人看着都会没精神。其实越是阴天的皮肤越容易甲油啊，湿度高，皮脂腺分泌呢也挺旺盛的，脸上又油又黏，还容易闷出闭口。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的是一瓶可以让脸蛋感觉清爽、呼吸更通畅的护肤好物。那今天我们的这个520宠爱和618的抢先购呢，就为您准备了可以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不是之前推荐那个经典版啊，是清爽款，很适合夏天来使用。它有个可爱的外号叫果冻霜。今天啊，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果冻两个字啊，阴雨天也不怕这个脸上泛油光，心情也跟着清爽起来。记得添加商城客服的小管家，也可以领取这个优惠券啊。果冻霜的亮点呢，在于它能够帮助控制多余的油脂，但是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超微基氨酸控油科技，可以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了这个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呢，给皮肤补充水分。这套先补水后锁水的思路呢，有助于皮肤保持水油平衡，减少泛油的机会。很多用户也反馈啊，用它之后呢 T 区出油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天也可以保持水润，非常适合大油田混油皮的朋友。回复果冻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那别忘了啊，今天咱们是有两款产品的，一个呢是 CK 的女士内衣套装，299元三折，那男士内裤的这个是299元，得到3条，都可以回复 CK 来看一看。好，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Jolin 蔡依林带来的《不一样又怎样》。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2: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杨老师王心凌带来的作品《从未到过的地方》，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洛阳南部、许昌南部、洛河、平顶山、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到了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许昌、洛河、平顶山东部、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的啊。这两天这个雨水是比较多的，大家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好雨具。那另外呢，郑州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46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啊，预计今天白天呢，管城回族区、金水区、金开区、航空港区、郑东新区、所辖乡镇和街道呢，将会出现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以上，大家也要防范一下。那其实夏天到了之后呢，我们很多人的护肤品是要换一波了呢。今天牡丹花田又要给大家推荐比较适合夏天使用的精华油。其实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的精华油还是比较厚重和黏腻的，但是今天呢，咱们这个牡丹花田精华油它是在夏天也比较合适的。首先呢，它不油，它采用的是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也没有明显的油感，那几乎是感觉不到油的存在的啊，只是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那第二呢，它够润但是不闷，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也不用普通水。另外呢，它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可以帮助大家锁住水分，保持透气感。那第三点呢，它还有这个抗皱的功效，夏天呢也可以持续的养护，还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等等，帮助我们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是一步到位的。另外呢，多种肤质也挺友好的，敏感肌也适用，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气，夏天用啊负担感特别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现在下单呢还会再额外赠送一瓶补水喷雾，就等于说30毫升的精华油加上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Cheat Codes 带来的作品 Feels Great。

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开启，河南馆重磅亮相，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焕新演绎河洛文化，现场黑科技亮点十足，河洛文化大模型、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惊艳上线，还有木板年画、钧窑、泥咕咕等非遗技艺展演，搭配牡丹文创冰淇淋、 Q 版糖三彩趣味打卡，科技碰撞古韵，快来深圳解锁不一样的中原文化。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3: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

0: 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My Radio，
2: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五月天带来的作品，叫做《后来的我们》，这也是刘若英执导的同名电影的一个主题曲了。其实呢，刘若英当时也参加了咱们 Marilu 的一个推广，也来接受采访。她说，其实当导演特别特别累。她这个主题曲呢，也找到陈奕迅去演唱。据说陈奕迅有一点点生气，他说整个人用到背肌在唱歌，非常非常难唱的一些歌曲。不知道你对哪些电影歌曲很有印象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和我一起聊聊天。那接下来呢是咱们九零商城推荐好东西的时候了。那今天呢咱们618抢先购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产品。第一款呢是可以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啊，它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是清爽款，非常适合夏天来使用。官旗价格呢是640元，125毫升的大容量。今天呢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全都是保税仓发货，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验的。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两个字来看一看。那另外呢今天推荐的第二个产品呢是 CK 的成套的内衣，当然也有内裤了啊。这个季节呢很多人都是忙着给爱人挑礼物，常常忘了值得被关爱的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呢就是给自己一个贴身的拥抱的感觉。那今天呢咱们推荐的是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想送另一半或者是宠爱自己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把这份舒服自在让你最在乎的人从内到外穿在身上啊。那今天呢 CK 专场有女士的引力带系列、无痕系列、循环边系列，男士的黑金属系列、1981系列、引力带系列啊，还有夏天的短袖 T 恤都备齐了，全场都是299元起，每一件呢都是正规授权，品牌合格证齐全，也可以开正规的发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 CK 来看一看。其实 CK 是很多人心中的轻奢代表啊，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 CK 可是火了足足半个多世纪了。像很多明星，比方说 Justin Bieber 就是他的粉丝。那总结下来呢， CK 的气质就是不张扬，但是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质感，让咱们穿上之后呢觉得自己好看又自在，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也很好看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呢是来自国际明星的同款啊，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这个系列呢从上个世纪火到现在，因为它解决了很多内衣当中比较矛盾的点，既要支撑又不能勒，既要好看又不能硌。那它用了无钢圈的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的胸垫，也不用另外配啊，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呢都是 CK 经典 logo 的织带，而且很柔软，不会像细带那样勒出痕迹。最妙的是啊，它懂你每一个场景，健身时还有这个通勤时等等啊。面料呢是90%的棉加上10%氨纶的黄金比例，轻薄舒适亲肤。那套装的内裤呢也是半包臀的设计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当然呢还有这个男士款三条内裤299元起，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 CK。 接着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呢，这是 Alan Walker 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Get Away。

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们。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总会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听的作品。刚刚的是孟蔚带来的《被我弄丢的你》。之所以有刚刚的感触呢，就是孟蔚的语气当中，说是气声又不是气声，真的很像在耳边诉说，或者是咱们内心的一个独白一样的感觉。这就是很多歌手他之所以知名，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可以唱出我们心底的那个故事。刚刚孟蔚带来《被我弄丢的你》，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听到的是 Lizzo 带来的作品 Don't Make Me Love You。

行情299元起啊，比方说今天这个主推的女士款，官旗原价将近1000元，今天呢是299元，秒杀全套，上下一整套，有经典黑、高级灰两个颜色啊，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这个贴心的陪伴啊，还有这个男士也是299元，可以选3条内裤，都可以回复 CK 来查看。那另外呢，今天618抢先购，咱们还有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那注意啊，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是清爽款，很适合这个季节来使用。那还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果冻霜，官旗售价呢是640元，125毫升。今天呢，咱们199元下单，到手2瓶125毫升的正装，全都是保税仓直发，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验的。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可以回复果冻两个字来看一看啊，科颜氏的果冻清爽高保湿面霜。其实这个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帮助咱们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而是采用了一种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它是可以从源头减少油光的，搭配了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呢，给皮肤补充水分。那这一套先补水后锁水的思路呢，有助于保持皮肤的水油平衡，减少泛油的机会啊。那很多用户用了之后也反馈说，用完之后 T 区出油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可以保持水润。回复果冻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咱们这个果冻霜啊，为了让大家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可能要等到5月25号了。虽然晚几天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也是一种这个期待仪式感啊。那再说它的质地是半透明的果冻颗粒状，涂在脸上的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很快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之后呢，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可以让收礼物的人觉得咱们的心意啊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的清爽，心情也跟着好起来。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它也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和白毛根的精粹啊，这些成分也是有帮助锁住水分的。那5月25号会发货，所以呢，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两字查看详情了。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回复果冻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周笔畅，岁岁瑞阳。

0: My Radio。
1: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酷爽代言人黄子红凡。
2: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陈肖文。
4: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My 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肖文同台 solo。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0: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自然卷带来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其实呢，在这首歌刚刚发行的那一年，它特别特别短，两分多的歌曲在当年是一个奇葩，但是现在的歌曲大部分都是这个时间，都是两分多一点点，甚至有一分多钟的歌曲了。这就是大家就可能因为接触的信息太多，就想要稍微的短一点。那当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简短的给大家预告一下啊。今天下午呢，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郑州西部、许昌南部、漯河、平顶山、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呢许昌、漯河、平顶山东部、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明天呢全省是多云见晴天这样的天气，最近雨水比较多，出门也别忘了带雨具。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适合夏天的护肤妙招啊，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精华油。哎，一提起精华油，很多人觉得说夏天用它还能用吗？哎，没错，我们呢这个是一瓶夏天也能用的舒适的精华油。首先呢它真的不油，它是轻盈的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很多次的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有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呢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是那种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那第二点呢是它够润，但是不闷。那这瓶精华油呢，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汁为基底，也不用普通水。那搭配了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可以帮助我们锁住水分。那同时呢，也不觉得糊脸，可以保持透气感。第三点啊，它是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的抗皱类型的啊。那比方说，它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点呢，就是敏感肌也适用。那现在下单的话啊，特别便宜，99块钱一瓶，而且呢还会再加送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你想想看，一瓶精华油加一瓶喷雾才99，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Charlie Puth 带来的作品 Last Switch。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3: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5: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7: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8: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5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9: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江曼琪带来的作品叫做《林渊》，这里是 FM90.0 Mar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那接下来呢，咱们90商城今天有两个新东西要给大家推荐了啊。首先呢，咱们的618抢先购为你准备了一款可以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可以回复果冻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个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啊，而是清爽款，非常适合夏天使用，关其价呢是640元，125毫升一瓶。今天呢，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全都是保税仓发货，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验的。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别忘了回复“果冻”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看一看科颜氏的果冻清爽高保湿霜。那另外呢，第二件产品啊，那今天咱们有一个 CK 品牌内衣专场，全场呢299元起，想送另一半或者是宠爱自己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专场当中有女士的引力带系列、无痕系列、循环边系列，男士的黑金属系列、1981系列、引力带系列，还有这个夏天的短袖 T 恤等等啊，全场299元起，每一件都是正规授权，吊牌合格证齐全，可以开正规的发票。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 CK 真的是火了足足半个多世纪了，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他的铁粉。那总结下来啊， CK 的气质就是不张扬，但是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质感，穿上之后觉得自己好看自在，尤其是有那个标志性的 logo 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给自己认真的宠爱。那今天主推的女士款呢，是来自国际明星的同款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这个系列从上世纪火到现在，因为它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啊，既要支撑又不能勒，既要好看又不能硌。它用了无钢圈的设计，但是不塌，肩带和腰边都是 CK 经典 logo 的织带，宽而且柔软，不会像细带那样勒出痕迹。最妙的是啊，它懂你的每一个场景，健身的时候稳稳拖住不跑位不尴尬，通勤的时候呢穿在衬衫当中领口干净没有多余的痕迹。面料呢是 90% 的棉加10%氨纶的黄金比例，轻薄舒适亲肤。那这个呢是299元全套，上下一整套啊，有两个配色。回复 CK 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一下。那另外呢，男士内裤啊，今天主推的是黑金属系列，舒适透气又有型，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然后呢无痕宽边高腰弹高弹腰带的这个设计，官旗一套是580元。今天呢这个男士内裤299元可以到手三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趁着花色尺码齐全的时候赶紧入手，全场299元起，开正规发票，回复 CK 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听到的是 Lola Young 带来的 Messy。

0: FM 90.0 My Radio。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开启，河南馆重磅亮相，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焕新演绎河洛文化，现场黑科技亮点十足，河洛文化大模型、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惊艳上线，还有木板年画、钧窑、泥咕咕等非遗技艺展演，搭配牡丹文创冰淇淋、 Q 版糖三彩趣味打卡，科技碰撞古韵，快来深圳解锁不一样的中原。

0: Hello， 朋友们，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湿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2: 8.81大乐透派奖来啦！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裤衩代言人黄子红凡。
4: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5: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翟潇文。
6: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MyVide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潇文同台 solo。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7: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7: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这个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

0: 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 100% 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4: My Radio。My Radio. My Radio.

我的手，我们一起去山上走走，管他你什么角色都 let it flow， oh yeah yeah yeah， 我爱你。

0: 李宇春带来的歌曲《夏天的电影》。
1: 是的，夏天的电影，最近一段时间的这部电影非常的火，就是
0: 阿嬷，
1: 对，阿嬷的情书。嗯，哎，这个读音其实还是挺潮汕的，
0: 挺地道的，是吧？
1: 潮汕方言。
0: 因为今天我是看到了一个短视频，就是这个的有一个专家啊，专门从事语言文字的专家就在解读这件事情，说这个读音呢，其实可能普通话是叫按摩，按摩，然后但是其实在当地的话最好是能念成阿嬷，然后这是潮汕地区包括闽南地区就是大家发音的一个就是比较能够找到情绪共同点的一种发音方式，其实就是方言嘛，当地的方言。
1: 对，然后还我看到这个还有一些专门列举出来那个潮汕十八音字典，里面就是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什么才是阿嬷。阿嬷，如果我们要用普通话说阿嬷，它其实是妈妈的意思，但是阿嬷的话它是祖母，是奶奶的意思。这个其实也是华南地区很多人称呼奶奶的时候最原汁原味的一个声音。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并且呢最近有好多的朋友都专门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然后也有很多人在问说这个电影它到底上映到什么时间。还看到这个有专门去采访了电影院哈，说这个电影它原本标注的放映期限是在4月30号到5月30号，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也有记者拨打了全国多家的影院电话，然后不少地方的影院工作人员说，这个看目前的播放态势的话，月底是不会下架的，可能还是会延长放映的时间。
0: 是的，所以呢，如果你最近还没有看的话呢，这部电影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给阿嬷的情书。然后呢，还有另外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你比如说《消失的人》，然后还有《寒战1994》啊，这些五一档电影呢，目前也都还在这个热映当中啊，各位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有时间敢死队啊，然后包括这个森中有林啊，于和伟和高圆圆主演的这个电影。不过呢，这个是新电影，要在5月23号的时候才上映，这个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的。
1: 是的，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加为好友之后呢，也跟我们聊聊看最近你有看哪些电影，你觉得怎么效果如何，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Benson Bonnie 带来的一首 Slow It Down。

0: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Play 外太空。
3: Play 外太空。

0: 和平饭店带来的歌曲叫做《今年一定要带你去看海》。今年要去哪里看海呢？建议去一些不需要坐飞机就能去到的看海的地方。
1: 你要真是要去坐飞机的话，其实咱们也有便宜的。咱们这次是郑州直飞济州岛嘛，两个半小时直飞，然后其实是蛮优惠的。各位如果需要想要跟我们一起去济州岛旅行的话，无论你是自由行还是想跟团游，我们这儿给大家安排的路线还是挺充足的。
0: 是的，
1: 你可以直接在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直飞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虽然现在这个燃油附加费呢就还在有一些些的高啊，但是我们隔不住价格低啊，是不是？
1: 是，
0: 这样的话
1: 性价比高，
0: 一来一回的不就给大家把这个价格给它打平了吗？是不是？
1: 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让自己好好休息休息。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已经开始长白头发了，长白头发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因为你老了，而是因为最近你太累了。
0: 哎呦嘿，

0: 今天看到
1: 我没白头发，我是太闲了吗？你也没有啊。
0: 我这个可能就是遗传
1: 哦。
0: 不，我觉得咱俩可能是因为
1: 你别这么说，你也说你染的，其实你已经花白了。
0: 没有没有，咱俩有可能是真的跟我们的工作有关系，就是每天听着音乐，所以心态上面可能会稍微好一些。我们有很多就是做，比如说，做活动的一些同事就操心特别的大，然后看到很多都已经长白头发了。但他们其实都很年轻。今天一个微博热搜话题说，长白头发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你太累了。科学家已经实锤了，说这个发色呢跟压力高度相关，越累越白，越焦虑越明显。
1: 哎呦，
0: 而且更加颠覆认知的就是，白头发是可以黑回去的。
1: 真的吗？
0: 对，
1: 染吗？
0: 不用染，速度特别的快。一根白头发从白变黑，最快的只需要3到7天。白发变黑或许只需要一次休假而已。
1: 所以去济州岛吧，赶紧回复直飞，然后去一趟济州岛，你回来发现哎，头发变黑了。当然这个说归说啊，它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些像这样的一些健康的提示，它也不是就是当天你比如说你去玩一趟回来真的立竿见影的好，但是你要长期保持你的心情舒畅，减少自己压力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慢慢的，起码你长出来的头发不再是花白的了，那就行了，是吧？
0: 是，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保持一份快乐的好心情。欢迎你在17:17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就来自 Kygo Clyde 还有 Draffin 带来的一首作品 Save My Love。

0: Kygo Clyde 还有 Giraffin 带来的一首歌曲 Save My Love。 今天我们不是拯救你的爱情，我们是 Save Your Money， 节约你的金钱。
1: 节约你的金钱也可以拯救你的爱情。因为今天又既节约你的金钱，然后 你
0: 还真是哈，520嘛，
1: 你要是真是把这个礼物送给你的另一半，也是很贴心的一份好礼
0: 啊。当然先说一个我们每一个开车的小伙伴需要节省金钱的这个东西呢，就是521的时候，5月21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将会开启2026年的第十轮调整。当前呢预计是小幅下调，差不多100元一吨，折合92或者95的汽油的话，降的不多，好赖降了一点点吧，8分和9分。
1: 降了我觉得就是好事儿。
0: 虽然少一些，每升少一些，但是你如果你加满50升的话，能省个4-5块钱吧。
1: 哎呦，怪不得刚才我说，哎呦，我今天车没油了，今天该去加油了。Simon 说别打，不要加，不要加。
0: 对啊，
1: 再等等。
0: 对啊，我今天看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想着今天上节目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千万不要在这几天盲目的提前加油啊。
1: 我得提前加，要不然
0: 你没油了是吧？
1: 真没油了，真跑不了了。
0: 你要不你实在不行，公共交通出行吧。
1: 先加20块钱呢，
0: 20块钱也行
1: 、然后这个两天之后咱再加呗，是吧？当然有的时候呢，我觉得省钱啊。咱们要省的这个就可是不是一星半点了，
0: 那不是5块10块的了，
1: 咱是几百的这样子去省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霜。很多人都说科颜氏高保湿霜那不是秋冬季才用的吗？注意啊，今天给到大家的推荐的不是以前的那个经典版，它是清爽版的，是适合夏天使用的。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外号叫果冻霜。我说说它的价格吧，这个价格呀，哎呦，真的太划算了。官旗上大家如果去买科颜氏的这款125毫升装的，640块钱，现在我们的520宠爱福利售价，199，而且
0: 买一送一，
1: 再买一送一。
0: 哇，是100毫升的吗？
1: 125毫升，
0: 199
1: 买一送一。
0: 我的天哪，以前199一瓶，现在199直接干到2瓶了，朋友们。
1: 两瓶正装，一瓶还不到100块钱，值不值得下单？
0: 值得，值得，现在赶紧下单吧。回复什么下单？
1: 回复果冻，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的，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今天这个价格你要是不入的话真的是太可惜了一点。当然还有一个给大家省钱再省钱的这个小妙招啊，就是你回复果冻这个关键词之后呢，你看到有我们的那个商品链接嘛，同时呢还有商城的客服小管家，你可以加一下他，然后领取一个专属的优惠券。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怎么样？
0: 199还在减呢。我都有点慌了，我
1: 不可思议了是吧？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提醒大家，为了确保618活动的品质，最近咱们的这个保税仓是在升级流程。那因为这款果冻霜呢近期卖的太火了，品牌方这边的这个量是有点吃紧的。所以呢为了保证我们每一位下单的朋友你能够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因为我们还是要不是要那个临期的产品吗？
0: 对对对，临期的那可不行。
1: 对，要帮大家筛选到最新鲜的正品。所以这个发货时间呢要等到5月25号。所以你说这个520当天你肯定是收不到货了。但是也没关系，如果你是把它当520礼物的，你可以告知给你的爱人，说我的礼物正在路上。然后告哪怕就是你给他一个这个你购买的截图也可以，对吧？我的礼物正在路上。5月25号之后呢，我们就会这个陆续的来进行发货，虽然会晚到几天，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划算，这个等待也是值得的。
0: 确实太省了这一次，以前我们最多也就是199一瓶吧。
1: 对，是。
0: 今天真的没想到199还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再买一送一，到手还是2瓶正装，
1: 没错，
0: 关键送的还是正装。

0: 这个蓝瓶的这个清爽款呢，其实在夏天用你是完全无压力的，所以你在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上赶紧回复关键词果冻，因为它的质地就像果冻一样，
1: 嗯，
0: 可爱的外号就叫果冻霜。
1: 对，
0: 今天我估计今天咱们节目之前应该都已经卖得非常非常爆
1: 了，
0: 我看一下我们后台订单应该也就十几单了。
1: 是，它呢是属于那种半透明的果冻的啫喱状，就是你涂在脸上什么感觉呢，就是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它很快就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之后呢不搓泥儿，不沾枕头，所以它上脸会有一种零负担的感觉，让收礼物的人也会觉得哎，你礼物选的很细致啊，
0: 嗯，
1: 包括就是现在咱们的等于说到夏天之后呢，我们外面这个天气它属于是变幻阴晴不定嘛，有的时候也是阴雨连绵，你涂上它之后呢，你的皮肤依然是能够保持那种哑光的清爽感，心情也会跟着它好起来。
0: 嗯，是的，
1: 嗯，所以呢今天你看到最后后台我们现在是有多少单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0: 还有17单，17单啊，这个17单应该挺快的，
1: 还行，
0: 还可以，还可以。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应该抢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直接回复果冻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回复果冻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520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科研式的高保湿霜清爽版的了。
0: 嗯，小朋友不会说这是吃的果冻吗？不是啊，这是像果冻一样质地的，非常好用的，而且它是一年四季。或者说一家老小都可以用的一个合家欢的面霜。
1: 是
0: 啊，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果冻就可以了。
2: FM 90.0 My Radio
3: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321双链接，
6: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孙燕姿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逆光》。欢迎你在17:34继续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了。规则呢，依然是我们给大家出一道题。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依然会获得牡丹花田提供的小样精华一个，
1: 是的，
0: 直接邮寄给你。所以呢，各位就是准备的方式也很简单啊，你直接在微信上面搜索音乐有话说我们的公众号，然后进入到咱们的聊天框里面开始准备答题就可以了。
1: 对，待会儿想到答案第一时间把你正确的答案通过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就可以了。如果你是最快的，那么你就会拿走今天的奖品。
0: 是的。接下来请听题。
1: 请问为什么有的鲸鱼不敢在深海里游泳？
0: 为什么有的鲸鱼不敢在深海里游泳？
1: 哎，有的鲸鱼可以，有的鲸鱼不可以。
0: 哦，这个还分这个不同的类别的，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1: 这题目嘛，你不要太认真嘛，它只是单纯的一个题目。
0: 我在认真答题。
1: 在认真答题，这
0: 对，
1: 咱们是大聪明脑筋急转弯。
0: 因为我不够聪明嘛，所以要认真的问一下。
1: 不够聪明，那就是大聪明啊。
0: 那请赛老师给个提示吧。
1: 这个提示跟鲸鱼的鲸有关。
0: 哦，又是一个谐音梗。
1: 哎。
0: 跟鲸鱼的鲸有关。有的鲸鱼不敢在深海里游泳。
1: 对，
0: 深海鱼油也没有鲸。深井病。也不太对。再来一个提示。
1: 深井病，哎呀，你这把答案都说出来了呀。
0: 啊，是这个吗？
1: 对啊，因为他怕得深井病。
0: 果然这个不需要太聪明啊。
1: 神经病。
0: 哎，对不住啊，这个、
1: 怎么办呢？
0: 哎，没想到我今天聪明了一次呢。
1: 那礼物你要拿走吗？
0: 我不拿了吧。那你再换一道题吧。
1: 再换一道题是吧？
0: 对，不好意思啊，大家，我不小心把这个题目这个答出来了。
1: 然后这位叫 Tower 的朋友刚才回答说因为虚惊一场。然后还有这位叫李好的朋友，他说深了鲸鱼就会生病。
0: 神经病。小明会说因为海里压力过大会经不住。这就是海里压力过大了，这个鲸鱼也会皮质醇升高。待不住了。
1: 是，
0: 好吧，所以有一些鲸鱼不能在深海里游泳就是因为深鲸病。深井病。
1: 对。
0: 好，那行，那再换一道，
1: 再换一道题吧。好吧。换一道题。哎，这个题好像没有。哎，这个题我是不是说过呀？
0: 你试一试吗？
1: 就一个跟鳄鱼相关的题。是不是说过了？
0: 你说过，可能我
1: 没有，你也不记得
0: 了，忘了。毕竟也不是什么真正聪明的。
1: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今天一下子被你打乱了我的节奏。
0: 没题了是吗？
1: 有题，那就出这个题吧。小明请问啊，小明为什么特别害怕鳄鱼说话？
0: 小明
1: 哎，
0: 特别害怕鳄鱼说话。
1: 说话，对，他不害怕鳄鱼吃他，但是他害怕鳄鱼说话。
0: 哦，这个跟这个来一个提示吧。
1: 这个呀，这个打一个成语，
0: 打一个成语。小明特别害怕鳄鱼说话。
1: 哎，
0: 不怕别的，咱就是害怕鳄鱼说话。
1: 对，
0: 打一个成语。这成语是什么相关的呢？
1: 这个成语呢，这个我觉得要不别提示了吧，
0: 提示
1: 再提示一会儿就把答案说出来了。
0: 反正都是谐音，大家就大概的也就知道我们这个整体的逻辑了。
1: 哎，是这个题是不是说过呀？没说过是吗？
0: 没有，
1: 没有吧？
0: 至少我没有想起来。
1: 行吧，那现在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来答题。今天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这个题目是：请问为什么小明特别害怕鳄鱼说话？
0: 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会获得的是牡丹花田提供的 的小样精华一个。
1: 是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吧，然后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王菲，最近她专门为正在热播的这个电视剧主角演唱的主题曲，这里面也融入了非常多的一些地方戏曲的元素。

0: 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主角》，
1: 对，也是来自张艺谋导演的电视剧《主角》当中的主题曲。哎，昨天我还听这个田所长说，我为了看这个电视剧啊，我这人生当中第一次买那个会员
0: 哦，
1: 专门开了个会员看这个电视剧。
0: 这么抠呢？以前买过会员，
1: 可能之前都是用别人的会员。但是这个听说这个口碑确实是不错，我还没有看，因为我看电视剧喜欢就是攒一攒，让它全部都更新完了之后，然后再一口气儿看，我觉得那样会比较爽一些。
0: 确实也是，
1: 反正现在口碑都挺好的。
0: 那毕竟是张艺谋导演监制的作品，而且里面有很多非常实力派的演员，再加上王菲这次都亲自出马来给他唱这个主题曲了，整个剧的这个质量肯定是非常上乘的啊。
1: 没错，欢迎你在17:45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刚才出了一道题目，那个题目呢就是为什么小明特别害怕鳄鱼说话？
1: 因为
0: 正确答

0: 案是恶语伤人。
1: 对，嗯，其实刚才大家这个回答的
0: 这个其实还是挺容易能找到感觉的，因为鳄鱼鳄鱼是吧，
1: 嗯，
0: 立刻就能找到这个谐音的点。
1: 对，其他的一些答案，你比如说 Tower 说鳄鱼相像，
0: 嗯，
1: 然后上韵说鳄鱼相对
0: 说话，
1: 因为
0: 正确答案是鳄鱼伤人。
1: 对，
0: 嗯，
1: 其实刚才大家这个回答的
0: 这个其实还是挺容易能找到感觉的，因为鳄鱼鳄鱼是吧，
1: 嗯，
0: 立刻就能找到这个谐音的点。
1: 对，其他的一些答案，你比如说 Tower 说鳄鱼相像，
0: 嗯，
1: 然后上韵说鳄鱼相对，
0: 嗯，
1: 然后小迷惑说张口结舌，
0: 嗯，
1: Life is 说恶名远扬。

0: 那是不能念了。
1: 对，嗯，好，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杨精华一个，
0: 嗯，
1: 也感谢所有的朋友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当中，也希望这样的一道题目给大家下班的路上带去了一分，这个，
0: 凉意。
1: 夏天嘛，需要这样的凉意，是吧？
0: 是的，这位叫张凯的朋友也是今天刚刚关注我们参与，就没想到第一个就答对了，
1: 哦，厉害了，嗯，赶紧回复你的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把牡丹花田的小样寄给你哈。
0: 是的，
1: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
0: 嗯，
1: 因为牡丹花田它也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们自己的一个护肤品牌，所以整个的这个研发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耗费心力，也是专门请到了这个前欧莱雅的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进行研究的，整个质地也非常的好。那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
0: 嗯，
1: 因为可能在很多朋友的印象当中，精华油它应该是比较厚重和黏腻的，似乎只属于秋冬季节，但是牡丹花田的抗皱紧致精华油它其实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它的口号就是精华油它真的不油，
0: 嗯，
1: 它采用的是那种轻盈的那个 K 老的体质，
0: 嗯，
1: 肤感呢非常的清透，然后水油配比也经过了多次的优化，所以它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
0: 嗯，
1: 非常的润又不闷，然后在夏天用它的时候是可以帮助我们持续来养护的。那今天呢我要说一说它的价格方面到底有多优秀了，30毫升的精华油再加上300毫升的舒缓补水喷雾，两个放在一起到手的价格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了。
0: 哇塞，这个价格真的是，嗯，以前我们刚刚上新的时候，那时候上新的时候其实优惠力度就已经挺大了，是199两瓶，
1: 是的，
0: 算下来的话也是90多块钱一瓶，但是现在呢直接给到各位的是又多了300毫升大瓶的舒缓补水喷雾，前段时间我们这个喷雾也在夏天卖的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真的是绝对帮你去油的一个好东西。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平时单买一瓶这个精华油，单瓶的价格我记得一开始上新的时候是109的，
1: 嗯，
0: 现在是只需要99还送一大瓶补水喷雾，夏天两样都不能少，空调房里也不能太干，
1: 嗯，
0: 对吧，然后补水喷雾放在身边，你现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牡丹就可以下单了。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牡丹就可以下单了。
2: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0: 在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 CK 这两个字母，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
1: 是的，这个是 CK 的一个复古引力带的一个女士内衣套装。
0: 对，
1: 这个呢，它复古引力带的这个系列其实是一个明星同款，国外很多明星都在穿。
0: 对，它其实不管是运动啊、约会啊、通勤啊、晚宴啊，它其实是适合于各种各样的场景的，也是很多有品位的男生女生们最爱的时尚内衣品牌。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CK 不光是衣服，它更是一种浪漫简约生活态度的表达，所以它也是内衣品类全球第一。因为 CK 呢，也是把这个内衣裤做成了时尚单品的一个品牌。
1: 对，现在其实很多艺人，尤其是一些明星或者代言之类的，他们会在就是一些比如说演出也好，或者在日常的穿搭当中，就专门把那个 logo 给它露出来。因为这个内衣的设计其实它就是要把 logo 露出来的那一种，
0: 是，
1: 所以就是现在它就变成了一个时尚的单品，很多的粉丝们也都是会去找这种相同的穿搭的方式。
0: 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它是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这样的一个套装呢，你在官旗上面买的话是978块钱一套，然后现在呢618提前购3折破价，这一整套买下来只需要299块钱。
1: 一套是两件吧。
0: 就是上面套装和下面嘛，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套装的系列，你就不需要再去搭其他的了。
1: 对，
0: 这一套这个颜色它也都是统一的，
1: 而且很适合夏天。夏天你其实有的时候，你像这样的衣服，我觉得穿搭的话，就穿一个那种其实薄薄的 T 恤什么的，然后那种落肩的 T 恤也是 OK 的，对吧？
0: 对，
1: 然后专门把这个就是它内衣的这一部分比较漂亮的部分可以给它露出来。
0: 对，因为它用的是这个无钢圈设计，所以它不会塌，而且你穿起来会非常的舒服。再加上它的肩带和腰边都是有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的，属于是那种宽且柔软，就不会像细带那样勒出痕迹。而且我觉得它适用的场景太多了，健身的时候都可以穿着它。
1: 是的，
0: 然后通勤的时候你穿在那个白衬衣里面，或者是防晒衣里面，它都是很好的。面料是90%棉，再加上10%氨纶的一个黄金比例，很轻薄又很舒适，也很亲肤。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今年夏天的一个时尚穿搭可能就要因为这一套的内衣被你轻松拿捏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CK 是吧？回复内衣还是回复 CK？
0: 回复 CK 你就可以收到了。而且还有这个男生的，就是如果说女生给自己挑选的时候，你可以顺手给另一半也带上一件那个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那个是3件，也是299，价格也是蛮划算的。
1: 这样就一套，这两个人变成一套了。
0: 对，你彼此送一下彼此的礼物。
1: 同品牌的这个内衣还是挺好的啊。
0: 是的，
1: 那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今天的这个订单也不是订单，今天我们的库存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呢现在赶紧来回复，还是有机会299三折的这个价格抢到的啊。
0: 是的，回复 CK 到音乐有话说。

0: 刚听到歌曲来自邓紫棋《岩石里的花》。
1: 欢迎你在17:54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嗯，下班快乐，我是 Seven。接下来要给各位介绍的是裤子里的花。
1: 裤子里的花，
0: 裙子里的花，
1: 衣服里的花，
0: 衣服里的花，衣服里的花。
1: 对，对这个也是520宠爱专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 CK 的内衣，有男士的，也有女士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罗景文，叫做《独一无二》。
1: 是的，欢迎你在18:03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吧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对，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对，刚才呢正在看一个特别萌的东西啊，就是有一家公司啊，它是给每个员工都发了一只可爱的小狗。然后说那个你离职的话，你就要上交。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人会觉得说，那算了，我就不离职了，毕竟这个狗狗这么萌，我跟这个狗狗产生了极强的感情，
0: 为了狗狗就不离职了是吧？
1: 对，毕竟拒绝不了吧，尤其是爱狗人士，对吧？这是一个离职阻碍器啊。
0: 是的。那但是我也想到之前有一个新闻，就前几天的时候有一个新闻嘛，说那个公司为了就是让员工们松弛一点，买了几只猫，而且特别名贵的纯种猫。结果后来公司倒闭了，那猫正在被拍卖嘛。是不是还记不记得？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呢，也有朋友就是发了一个那个微博，然后也一下子成为热搜了，说五月份不要轻易离职。当然这个他说的时候呢，不是以这个猫猫狗狗为这个离职阻碍器说的，
0: 我感觉这里面是多少带了一些调侃在当中。
1: 对，绝对是调侃啊。咱们就是全当一乐。他说五月份啊不要轻易辞职，因为只需要上19天的班。六月份呢也不要轻易辞职，因为6月份是毕业季，人才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0: 是的。
1: 7月份的时候也不要轻易辞职啊，7月份的时候是出行高峰期，旅游成本是比较高的。8月份

0: 时候你们也不要轻易离职啊，因为面试太热了，不如在公司里面蹭蹭空调。九月份的时候，哎，再忍忍啊。
1: 嗯。
0: 十月份的时候，哎，放假比较多啊。
1: 啊。就主打一个精打细算吧，是吧？
0: 哎呦，所以呢，就是咱反正就是珍惜每一天吧。
1: 嗯，
0: 是的。
1: 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让你别离职，在单位挺好的，是吧？
0: 嗯。
1: 冬天冷不着，夏天热不着，下雨淋不着，是不是？
0: 你要说到最近这个天气的话，它的变化确实还是比较大的。嗯、最近这两天，我就发现这个雨水啊，你真的很难去预测它，对吧？前面我们还说，哎呀，要雨雨雨雨，但是每天其实下雨的时间并没有特别特别的长。
1: 是的，今天上午、中午之前。吧，那还是大晴天的样子，就是只不过风力有点大。
0: 嗯，然后在今天下午到夜里的时候呢，咱们全省大多数地区仍然是有零星小雨或小雨的。今天晚上在许昌、漯河、平顶山、周口、南阳还有驻马店的北部地区会出现中雨。
1: 嗯，
0: 此外呢，全省会有6级左右的阵风，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雨。那在明天的时候，咱们就要迎来久违的阳光了。有洗晒计划的朋友不妨抓住这个机会早做安排。不过呢，在21号到22号的时候呢，我省会再一次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所以也就20号这一天是天晴的。
1: 嗯，
0: 哎，21号之后又开始下雨了，就明天晴一天。
1: 20号那天，你就明天这天可千万别去洗车啊。
0: 因为21号还得下，
1: 又要下雨了。
0: 然后23号的时候，这个会温度会再度明显的回升。
1: 哦，
0: 23号的时候重新达到30摄氏度。
1: 24号又下雨了，
0: 是吗？
1: 嗯，不是吗？我今天看的天气预报上面显示的好像是24号，就周日那天是有雨的。
0: 哦，我看到了天气预报是截止到了23号，他没有跟我说24号的情况。
1: 你看周六31度，然后周日的时候降水概率80%。
0: 是。
1: 周一下周一目前显示的是下雨，但是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天气的变化就已经非常复杂了啊。
0: 下雨也挺舒服的那种感觉。
1: 行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于盖周岩还有大洋带来的一首哪吒。

之中睁开了眼，混沌之中彻夜难眠，自由对我来说太遥远，也许是人骂我太危险，破碎的心到底谁能够捡，幼稚的心灵想期待明天。

0: 刘渣来自盖周岩和大洋洋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8:10继续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哪吒他的穿搭是啥，他是穿了一个小马甲，是吧，然后一个长裤子，
0: 小灯笼裤。
1: 哎，后来我又想了想，那个红孩儿穿的是那个肚兜。

0: 是的
1: ，CK 的内衣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看。
0: 嗯，
1: 而且你看每次就是看那个 CK 的广告的时候，我觉得哇，简直就是
0: 视觉的享受。
1: 对对对，
0: 嗯
1: ，CK 这个品牌呢，它和迪奥、Chanel、LV 还有 Gucci、Prada， 并称为是这个时装界的六大蓝鞋品牌。
0: 嗯，
1: 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融合在了一起，并且我觉得它很好的是，它兼顾了高级时尚和日常简约。嗯，你看有很多的明星和时尚超模都穿 CK 家的内衣裤，对吧？
0: 对，其实他们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歌手，
1: 嗯，
0: Justin Bieber 就是他家的铁粉。
1: 是，
0: 他经常就是因为 Justin Bieber 的这个穿搭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他的牛仔裤就是
1: 喜欢露个边儿，
0: 对，他就是掉到胯这个位置，但是你会明显的发现他里面其实穿的就是是不是为了故意露出这个 CK 的这个边边来。
1: 对，CK 是首个把内裤做成时尚单品的品牌，
0: 嗯，
1: 然后他那个腰边的那个 logo 也是他非常有品质化的一个符号，并且还挺性感。
0: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当年去英国的时候，在奥特莱斯当时还买了一堆 CK 的内裤回来。
1: 嗯，对，那今天呢，咱们不用跑到英国去了，
0: 嗯，
1: 不用跑那么远了。
0: 嗯，
1: 各位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有女生的，也有男生的。
0: 是的，
1: 女生的这款我觉得真的很贴心，它直接就是给你来了一个你运动款的，
0: 嗯，
1: 你就可以直接穿上衣和下衣，它是同一个色系的，然后有灰色的，有黑色的。因为我最近一直都在看那个运动内衣嘛，因为运动内衣它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它的包裹性，
0: 嗯，
1: 然后它的这个强力等等，因为它需要在你运动蹦跳的时候它能够给你带来这种安全感嘛。
0: 嗯，
1: 那你像 CK 的这一套的话呢，它整个是无钢圈设计的，所以你穿上去它其实是非常舒服的。
0: 嗯，
1: 无论你是运动还是你比如说你平时我只穿了一个防晒衣，那我里面我可能不能穿太过于让自己紧绷的那种内衣，对吧？那这个 CK 的它其实就非常非常的舒服，也不会勒，然后又很好看。
0: 它还不光是舒服，其实它最主要的还是好看。
1: 嗯，
0: 就是你想想看，有一些你像它这款内衣，其实很多的明星和艺人都在一些公开场合，就是通过穿搭的形式有表现过啊，就是非常的性感的同时，其实我就觉得说，刚才像说到类似于健身房这样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它除了是起到运动的这个作用之外，它也非常出片儿。其实我看到很多的一些运动达人都是在一些就是平台上会有秀过自己的一些运动场景里面的穿搭，都会有这款内衣。
1: 是，嗯，然后包括它下面配套的套装里面的那个内裤，它是那种半包臀的设计，
0: 嗯，
1: 就是它可以提高臀线的那种。
0: 嗯，
1: 所以它其实穿上去就会非常非常好，而且你就是它会给你带去一种什么样的松弛感呢？就是哎，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很舒适，很 chill 的一种感觉。
0: 嗯，
1: 而且今天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漂亮。平时我们自己要去买这样的一个套装的话，官旗上面得花978块钱一套。
0: 嗯，
1: 现在呢，618提前购三折破价，一整套只需要299就可以了。而且不光有女士的这个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
0: 嗯，
1: 套装，而且你如果顺手想给自己的另一半给男生买的话，今天有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299块钱到手一共三条。
0: 是的，
1: 这个也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0: 嗯，这个复古引力带的这个女生的这个套组呢，其实它在平时的专柜和一些官企上面是不太容易买到的一个系列。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明星同款，就 Black Eyed Peas Blackpink 当中的一个艺人在穿。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他刚才我去专门查了一下官旗的一些价格，我当时懵了一下，我说哎，这就是好像看起来也不是很贵啊。
1: 嗯，
0: 仔细一看才知道，就是他有一个摩登引力带的一个差不多类似同款的一个系列，单一件，
1: 嗯，
0: 上衣或者是内裤400多。
1: 哦，
0: 我还以为是一套呢，结果人家是一件就400多。
1: 所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
0: 嗯，
1: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
0: 确实299的一个三折的这个价格，如果你已经看了，就是比如说比较喜欢这款内衣的话，你真的可以闭眼入的。
1: 嗯，
0: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关键词 CK 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库存也不太多，因为前面的几个节目卖的就只剩下十几。

0: 单，然后上个小时卖了大概有，哎呦，现在就个位数了，已经只剩八单了，朋友们。
1: 是，各位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全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然后一应俱全的，它的链路是非常齐全，并且是可以给你开发票正品保真的，所以大家放心入。回复 CK 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最后的八单，看看谁能抢到它啦。
2: FM 90.0 My Radio。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来自五月天带来的一首《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8:21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我想让更多的人穿上这个既性感，然后呢又运动，然后又好看，又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时尚的一个这个内衣的套装。但是无奈今天的确实货不多了，只剩最后三单，所以小伙伴们如果想要这个的话呢，你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CK 就可以了。
2: 哎，刚才有小伙伴回复了什么
0: Close
1: Your English very good
0: 不用打那么复杂，咱就一个 C 一个 K 俩字母你就收到链接了。希望大家买的开心啊。我觉得开心这件事情它真的太过于重要了不用打那么复杂，咱就一个 C 一个 K 俩字母你就收到链接了。希望大家买的开心啊。我觉得开心这件事情它真的太过于重要了。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微博热搜话题，说性格就性格决定了命运嘛，说这个长寿体质性格多有五个特点，要不要听听看，
1: 来
0: 看看大家有没有。我就是这样的性格。首先第一个

0: 患病的风险。然后第一种的特征就是不过度的神经质，第二个就是有条理有责任感，因为责任心它和长寿最相关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特征。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有责任感的人他会对于自己的健康会特别的在意，倾向于让自己养成健康的习惯，非常的自律嘛，并且也会建立比较良好的人际关系。然后第三个就是生活目标比较清晰，如果你目标感比较强的话呢，明确的目标是可以促进我们大脑分泌多巴胺，然后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的。然后第四个就是乐观，乐观的人心理状态也更加的稳定。然后第五个就是外向，外向的人精神往往更加的放松，更擅长应对压力，他们能够通过和他人交流和分享感受等等方式来进行解压。所以以上这五个性格特征是更容易长寿一些的。
1: 实锤了，
0: 实锤了，你
1: 我长寿了
0: 全都有了
1: 咱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有没有的以后可以有吧，对吧，
0: 对，
1: 从现在开始我们去靠着这五个特点，然后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多去就是努力的去呈现，那也许我们就可以越来越长寿。
0: 对，而且你看现在咱们人类的这个寿命啊，我觉得也是越来越拉长了，平均寿命也在不断的上升。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在老年时期也能够活得开心健康快乐，所以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从刚才的这五个性格特征当中呢，也给自己带来一点小的提示，让自己也朝这方面去发展一下。
1: 是的，所以就是希望各位都能够健康长寿。
0: 是的，怎么你现在是海马体？怎么突然之间？
1: 行了，我是有点老年痴呆了，可能是
0: 忘了自己要说什么了，是吗？
1: 我说个很重要的事情吧。其实因为我刚才想说的是，就是要多出去走一走，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积极的影响也挺多的。
0: 当然，
1: 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开启了，河南馆重磅亮相，是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焕新演绎河洛文化，现场黑科技亮点十足，河洛文化大模型、仰韶文化、AI 国风、XR 沉浸式体验也惊艳的上线，还有木板年画、钧窑以及尼姑姑等非遗技艺的展演，搭配牡丹文创冰淇淋，还有呢 Q 版唐三彩趣味打卡，科技碰撞古韵，快来深圳解锁不一样的中原文明。
0: 对，而且这次的这个展上面非常非常棒的还有牡丹花田的产品，也会在这个展上呈现。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对于我们很多小伙伴来说，对于牡丹花田的产品都太过于熟悉了。
1: 是的，你现在回复牡丹，你可以收到的是我们这一周给各位带来的
0: 牡丹花田的
1: 精华油。
0: 对，这款精华油呢，其实可能在你的印象当中，哎，我夏天要用这个精华油吗？反正我个人是在夏天会用精华油的，但是我们的这款精华油它是属于那种轻盈的抗皱体质，它的肤感其实是非常清透的那一种，所以它的口号就是我们叫精华油，但是我们真的不油，这个不只是口号，它的水油配比经过多次的优化，触肤化水，吸收非常快，所以它是没有明显油感的。
1: 是的，所以这个油啊，就是昨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们的小伙伴还在说不要听着它油你就觉得夏天不能用了。其实我现在也都还用，只不过呢我就不用别的了，我就直接一个油，然后非常非常滋润，一整天都没问题。
0: 这个我建议你用完这个油之后你还是要用一个霜。
1: 哦，再用一个霜。
0: 对，因为它这个它不同的地方在于什么，油它就相当于一个精华，把这个营养给你
1: 渗透了
0: 灌进去了，但是霜呢它就像是外面的一个保鲜膜，把水帮你再锁住。你要只涂油不涂那个霜的话，你的水分还是容易散发出去的。
1: 散出去，
0: 对，所以还是要结合一下。
1: 那来吧，回复个牡丹有精华油，回复个什么果冻，回复个果冻还有面霜呢。
0: 是的，我们的面霜来自科研室啊，所以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可以看到我们牡丹花田的精华油，回复果冻可以看到科研室的保湿霜。
1: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听到 Jennifer Lopez David Guetta Save Me Tonight。

0: Jennifer Lopez, David Guetta, Save Me Tonight. 今晚救救我，救救我！
1: 救救我，救救我！可能就是因为皮肤太过于干燥了，就需要用用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华油啊，然后用一用科颜氏的这个高保湿霜呀、啊嗯，对不对？
0: 对对，刚才这位叫贤贵人的朋友说，回复了一个字儿油。他回复这一个字儿，让我觉得我们牡丹花田特别油。
1: 他其实是不油的，
0: 其实真不油。你回复牡丹啊，回复牡丹，我们是非常不油的一款，很好、很滋润、很快吸收掉的精华油。
1: 对。
0: 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个精华油外面再来一层这个面霜，夏天面霜得轻薄，得吸收得快。然后我们所以专门给各位找来的是什么？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别担心，清爽版的。
1: 对，之前在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是经典版的嘛、然后现在呢就是清爽版，很适合夏天来使用。哎，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发现，你看现在越是阴天的时候皮肤越容易甲油、因为它湿度高、你的皮脂腺分泌反而是更加的旺盛，脸上又油又黏，容易出闭口。这个时候你真的很需要来用一用这个快速补水然后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
0: 是的，
1: 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外号叫果冻霜，所以咱们今天呢这个关键词就设置成果冻。你可以直接回复果冻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科颜氏的这款高保湿面霜了。
0: 是的，其实、它真的是干皮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包括敏感肌都可以用。你要知道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忽略一个问题，就是一怕油嘛，对不对、但实际上油是啥？油是因为你皮肤太干，底层太干了，它分泌油脂来保湿、来锁住你皮肤水分的。所以油不是，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真油，是因为你皮肤干。为啥呢？你看夏天我们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会比较久，空调是非常容易带走水分的。
1: 所以呢这个时候

0: 一定是真油，是因为你皮肤干。为啥呢？你看夏天我们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会比较久，空调是非常容易带走水分的，
1: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补补水，然后这个果冻霜呢它是采用了一个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帮你减少油光，并且呢它还搭配了一个复配微分子多元醇，还有经典的

0: 上你用它不会闷疹，
1: 嗯，
0: 早上起来上妆不搓泥，适配很多很多我们日常的这个护肤的需求。
1: 是，
0: 嗯，
1: 我记得在冬天的时候，咱们同事还买那个高保湿的面霜，然后当时说在官旗上买的600多块钱，
0: 嗯，
1: 其实现在官旗上大家买这个高保湿霜呢，它还是640块钱，125毫升装的。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价格，请听好了。你真的很难在其他地方能够遇到这样的价格了。
0: 嗯、
1: 今天我给到你的价格199块钱，然后我再送你一个，送的可不是小样啊，
0: 嗯、
1: 什么小样中样咱不送，咱送的就是正装。嗯、你买一个什么，我就送你一个什么，到手两瓶正装。
0: 199是
1: 两瓶的价格，
0: 两瓶的价格，
1: 两瓶的价格，
0: 那一瓶不是才不到100块钱吗？
1: 是、啊。
0: 科研室啊，
1: 科研室，
0: 125毫升的，
1: 是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520当天
0: 给大家，是谁把价格弄错了吗？我想问问，
1: 520当天给到大家的一个特别的优惠价格，
0: 嗯，
1: 但是也提醒大家的一点，嗯，这个。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当做520的礼物送给你的另一半了，因为我们这个发货的时间要到5月25号，因为最近我们的保税仓在升级流程，这个果冻霜呢近期卖的特别的火爆，所以呢我们的科研室的品牌方也是对这个量有点吃紧了，
0: 嗯，
1: 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朋友都能够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因为它有一些会给大家直接发临期嘛，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全部都筛一遍，一定要让你拿到最新鲜的正品，这个发货的时间可能就会稍微有一点滞后，要到5月25号的时候会发货，虽然会晚到几天，但是我觉得这个等待也是值得的，它价格真的是太香了，而且你说哎，我就想这个当520的礼物啊，那没关系，其实你到520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你爱的人说，
0: 嗯、
1: 亲爱的，咱就是说咱俩为了省钱，
0: 嗯，
1: 咱买一赠一，咱就但是咱稍微等一等，咱这个礼物现在正在路上呢，
0: 而且这个就是它男女都能用，
1: 对，
0: 老小都能用，
1: 是的，
0: 你这两瓶其实真的买的一点都不多，
1: 嗯、
0: 这一个夏天包括一直要用到这个秋季，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家一起来用都完全没有问题，它本身就是125毫升的大瓶装，非常抗造、
1: 嗯、
0: 你现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
1: 果冻，
0: 果冻就行了，
1: 量不多了，
0: 看看
1: 朋友们，
0: 因为前面几个节目卖的都挺多的，
1: 嗯，
0: 还有6单，还有6单、啊、朋友们，
1: 对，还有6单，所以呢各位你可以赶紧回复果冻，或者你回复
0: 得秒拍秒付了，这个因为6单的话很多小伙伴可能就是一顺手就没有了，因为它太便宜了、
1: 嗯、
0: 平时我们199买一瓶都不得了了，今天199直接干2瓶，
1: 是，
0: 嗯，
1: 今天这个优惠也是独属于520这个节日的、
0: 嗯、
1: 所以呢各位秒拍秒付，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果冻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品。
1: 各位秒拍秒付，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果冻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

0: 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来自 Mr. Miss 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只喝香槟》。
1: 是的，
0: 这个留恋马上要来到咱们身边了。
1: 嗯，留恋最近要跟这个黄子弘凡和翟潇闻
0: 是，
1: 然后呢一起同台演出，同时呢、嗯、这一次说不定我们也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同台飙歌 solo。FM 90.0 My Radio 22周年的特别活动“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火热回归了。这个夏天呢，我们正在调制一杯超上头的歌曲特饮。
0: 嗯，
1: 然后现在传送门也已经打开了，你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搜索“音乐有话说”这五个汉字。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这个雪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河南的同学们，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
0: 千万别犹豫啊，因为有时候我就发现就大家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说哎呦我要等等吧、
1: 嗯、
0: 看看再思考一下，
1: 嗯，
0: 然后心里面就开始打架，哎呦我去还是不去啊。然后今天呢其实

0: 是还看到有一个新闻说劝大家想做的事儿你就直接去做，因为内耗其实是很伤气血的一个行为，过度思考和担忧其实影响人的精力，也容易降低你的行动力。从这个中医角度来看啊，这个思虑过度的话呢，
1: 伤脾
0: 这个伤身伤气血，所以呢你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咱就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也是一种养生，因为它可以不纠结不内耗。你可能感觉说哎呦那我要做的这个事儿好像难度比较大，但是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分成一个一个的小事，
1: 你可以让别人做
0: 让别人做
1: 对啊，你不想做你让别人做。
0: 我其实有时候不是不想去做，而是有时候会思考很多。你比如说哎我今天下班之后我就特别想去吃烤肉，然后我就想哎呀那我这减肥大计这怎么实施下去。
1: 你说三文你去吃烤肉，今天你替我吃。
0: 对，三文说那行，那我你给我掏钱我去。
1: 哎对，是就是这样。
0: 是不是是这样的。
1: 对。
0: 那我何必不自己去呢
1: 你长胖啊。
0: 那我还是想去吃嘛，所以就是你自己想做什么事儿，你就直接去做。实在是你觉得这个事儿它太大了，你可以就是把它分成小阶段的，先把小阶段的这个目标完成，然后再慢慢的往下去做，你就不会说哎呦这个事儿太大了，慢慢的它就真的是做成了。
1: 是的，那你比如说你想买面霜是吧，你觉得比较复杂，你先回个果冻，就很简单，你看一眼
0: 看一眼，然后说
1: 你瞅一瞅，
0: 那我买还是不买呢？一想说
1: 想那么多干嘛呢？199买两大瓶，平时600多一瓶，这还想啥呢？不用想了，我哎，就剩两单了，算了，不说了，就这样吧。如果是别想了，想了买不到更着急。
0: 是，只剩两单了。
1: 对，只剩两单了。如果你想抢一抢的话，现在还有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之内秒拍秒付，这两单说不定还有机会啊！直接回复"果冻"这个关键词，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清爽版等着你了。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了。这首曲目来自 Sigla 带来的一首《It's a Feeling》。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0: 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My Radio。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6: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7: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8.81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

0: 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这个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

0: 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FM 90.0 My Radio。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恰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湿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

0: 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音乐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3: 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7: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8: Never stop the music.
9: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是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

0: 超智勤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 100% 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2: FM90.0
3: My Radio。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

0: 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三二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5: 我要鱼，
6: 拜托拜托嘛，
5: 我不跟你玩了。
6: 爱你，我想你。

0: 有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3: 好。
2: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4: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赢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

0: 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 100% 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还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术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轻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剂，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云，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毛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毛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粉，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减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天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0: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2: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1: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3: 纷争开始了。
1: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这个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

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金穗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这个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

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3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3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0: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Hello， 朋友们，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

0: 520心动信号已接收，宠爱不止一种。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20，添加90商城客服小管家，领取专属优惠券，下单直减。520当天锁定直播互动，送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520专区更多心动好物。这个520，你值得所有浪漫。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

0: 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最伟大的作品，在早上7: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其实你睡得非常的早，然后你也睡了一夜，但是由于你这一夜都在做梦，而且你在梦里面在狂动脑子，所以你醒过来了以后，你就发现好像这一夜没有睡一样，
0: 跟没歇一样。
1: 对，相反的，然后我之前看那个《红楼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睡的这一夜是那种黑甜，我觉得就是睡得特别好，真的就是一夜又黑又甜的感觉，像吃的黑巧克力一样。然后醒过来了以后，你就觉得昨天晚上睡得特别的好，我觉得那个黑甜形容的很好很好。
0: 确实是，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1: 对，
0: 昨天晚上是其实有在下雨。
1: 对，
0: 包括今天早上现在此时此刻有些地方也正在下。
1: 我本来以为只要下雨的话，我就一定可以睡一个拥有那个白噪音的那种好眠。结果我昨天晚上一直梦见一个我。其实跟她不是很熟，的一个个子不是很高的女孩，我在梦里面梦到她长到了1.9米，然后你知道吗？我在
0: 梦里想知道她为啥长到1.9米是吧？
1: 不是，我在梦里面认为她是一个就是正在长身体的小姑娘
0: 啊，
1: 然后我在想，但也你也不至于就是上高中，然后上了几年，然后从1.5米长到1.9米，我就还很担心她，我一边羡慕人家，一边担心人家，然后问她说：“那你是不是这个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咱是不是得帮你去买点衣？我做这做一夜。”帮人家操这个心，然后做了一晚上的梦。
0: 哎，你说的这个就是突然一夜长高，然后去给他买衣服，特别像最近热播的主角里面的剧情。哎，你是看主角了？
1: 我没有。
0: 那你
1: 我没有，我都
0: 刷到，你是刷到高光片段了？
1: 高光片段都没有，就是给他买衣服这个事儿没刷到啊。你说奇怪不奇怪？
0: 就很奇怪
1: 啊。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来讲一个什么事情呢？讲一讲高能量。
1: 今天我就不拥有高
0: 能量。对，刚好跟麦船相反。因为就是我突然想到，就大家应该都会有那种时刻，就是高能量的一天。这一天你会惊讶于自己，哦，原来我竟然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原来在短时间内我的能量可以高到这个程度。
1: 哦，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高精力人群可以来跟我们聊一下。因为如果是我们像咱们每天早上差不多就是5点起床的话，然后比如说是周末咱们也是5点起床。
0: 对啊，
1: 然后当你晚上回到家，我能记得的全部都是下午的事情。然后我早上和上午发生的事情，我总觉得像上辈子的事情或者是昨天的事情。
0: 但你其实是醒着的。
1: 其实是这一天过去，你一天因为你干太多事情，你醒得太早了。然后前面的事情就上午12点之前的事情，像是上辈子或者是昨天的事情。你仔细想想，不对，这是同一天发生的
0: 啊。对，
1: 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0: 有。就是说明咱们这天太长了。
1: 对，
0: 所以大家有没有这种高能量的时刻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我有一个这个高能量的一天，
1: 你是不得已的，对不对？
0: 对，是的。是的，我是那天从早上5点一睁眼开始上早间节目，一直到第二天凌晨的5点，中间就是一直在睁着眼睛，一直在。
1: 为什么要睁着眼睛？
0: 就是那天是因为有一个活动，对，然后活动结束之后呢，大家又一起吃吃饭，然后聊聊天，然后就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早上凌晨的5点，然后回到房间之后呢，我就大概睡了有个2个小时，又被拉去吃饭。

0: 吃早饭。
1: 那中间的两个小时就没必要回去。
0: 实在是撑不住了，又去吃了个早饭。吃完早饭之后呢，又坐高铁又回到郑州。
1: 哦，还好是个周末
0: 啊。对对对，是的。
1: 嗯，因为如果是第二天是一个周一的话，
0: 嗯，
1: 他就会迎接我暴风雨般的质问。
0: 然后
1: 为什么话接不住？
0: 就是这一天过去之后，我就睡了一夜，起来我坐在床上，我就在反思，我说哦。我干了什么？我竟然能这样？
1: 你怎么能允许自己
0: 对
1: 自己的身体这样呢？
0: 我怎么能这么害我的身体？
1: 因为你的年纪哈，说实话也不小了。
0: 嗯，
1: 就是如果发生了刚才的那种情况，可不是歇一天能歇过来的。
0: 啊、对对对，是的。
1: 所以也提醒朋友们啊、
0: 嗯，
1: 如果说你要养成一个不熬夜的习惯，你要记得就是真的不要再熬夜了，因为你已经熬不动了，就跟吃辣一样。
0: 对，
1: 你不吃辣，也过一段时间你就不能吃辣了。
0: 对对对，是的。
1: 你不熬夜，你过一段时间你就熬不动了。我这样子教大家，大家会不会说，那我以后可是要好好练习熬夜呢？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真对身体不好。
0: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留给你吧，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个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高能量的一天。
1: 对，
0: 你都做了什么，
1: 你这一天都做了什么，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挖出来一些朋友帮他起号，让他当高能量博主。
0: 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Bruno Mars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I Just Might。

0: I Just Might， 这是来自 Bruno Mars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在7:13，这里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在我心里面 Bruno Mars 就是一个高精力人群。
0: 怎么说呢？
1: 因为你就听他的歌，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一天都干嘛，但是你不觉得听他的歌感觉他精力很旺盛的样子？他所有的歌都是那种感觉，他所有的歌都在跳着唱，你觉不觉得？
0: 哦，确实是，调子一直很高，
1: 所以很累。
0: 我就是听完他的歌，感觉就是如果我去唱的话，可能唱到自己身上都会疼那种感觉。
1: 就是你不能站到那儿一动不动的唱。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讲一讲你有没有哪天是特别特别高能量的。你都做了什么？
1: 我差不多在周末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不要招家。最好是这一天啊，就是全部这一天安排的满满的，只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才能招家。
0: 就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用看着自己乱乱的家。不是，主要不是这个啊，主要是因为你好不容易放了2天假，你是不是得给它玩满？
0: 哦，你竟然是这样的。
1: 我以前不是哦，我以前真是，如果是放假的话，我希望我在家里面就躺2天。但是朋友们，躺2天越躺越累。但如果你回，但是如果你出去玩的话就不一样了。你出去玩他不是上班，你出去玩其实是很高兴的。
0: 哎，而且就是你一天不着家，晚上回家睡得会超级香。
1: 对对对，就相当于什么，就是为什么要遛娃呢？还是那句话，为什么要遛娃？是不是要把娃的那个电量耗完，然后再带回家？你就遛自己嘛，就是这个概念。
0: 所以出去耗电去了。
1: 对，你出去玩一天，就是整个不管是郑州呀还是哪儿，然后如果有什么咖啡节、汉堡节，你的朋友就会去遛你，就会带着你去，然后去完了以后你回到家里面，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困，因为他会带着那个小朋友一块去，小朋友差不多是出了那个车库就会睡着。我会坚持到家的。
0: 那就是
1: 因为没有人给我抱回家。
0: 咱们的电池容量还是比他们大一些，
1: 稍微大一点点。
0: 对对对，还有一位叫小满的朋友，他说他自己偶尔高能量，比如说中午5:30起床，6:30送娃，8:30上班，中午去健身，下午上班，晚上出发上海参加 High Rocks 嗨1:30，然后呢周日下午返程9:30再抵达郑州，不耽误周一上班。
1: 你不仅不耽误周一上班，你还不耽误周一排酸。你上海 High Rocks 你玩完了以后，然后中间可能会第二天会稍微的，如果说那个臀部的那个动作稍微有点多的话，然后你难受的应该是隔一天，会更加的难受，你知道吗？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厉害。因为而且我发现，如果说你这一天的高能量中间你加入了一个健身的话，就会显得格外的高能量，因为你那个地方会集中的耗电。但其实你那一天如果说加入了健身，才导致你接下来每一天活力满满。
0: 哦，是这样的吗？
1: 对，
0: 我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这一天那个，比如说咱们打一个羽毛球什么的，打完之后我就，哎呦不行不行，得歇一周。
1: 一周吗？很多个月了吧。
0: 就是这种。
1: 对，
0: 所以我这个能量真的还挺低的。
1: 是的，真的。因为我会发现我经常会尽量的把我的健身的时间放在早晨，因为这样的话我就整个这一天就奠定了一个基调，那就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对，这一天不管你是去健身房撸铁，你还是去打网球，但有的时候你也真的要想明白，就是这个高能量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劲儿在短时间全部都废了，全部都花完，因为这个花完了你要均摊一下，想一想后面的时间你要干什么。比如说有一次在4月25号的时候，我们的那场活动，
0: 对啊，
1: 然后我在早晨的时候8:00到9:00先上了一个网球课，然后开始偏头疼，因为我就是网球打得非常的差，因为练习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以至于就是呼吸调整不过来就会偏头疼，然后我回到家就持续偏头疼，那个偏头疼是持续到当天晚上活动结束回到家睡觉第二天才不偏头疼。
0: 他偏着头疼在台上跳了阿帕特。
1: 对，
0: 然后就是他疼到什么，
1: 所以有点歪嘛，
0: 就结束之后啊，我那个啥，我们就各自分开嘛，我就还我跟他说，我说咱要不要吃个饭，他已经就是走了。
1: 对，他说要不要吃个饭，然后我本来他叫着我的时候我以为他想说姐我送你，或者姐我跟你一块回去，结果他说姐要不要吃个饭，我心凉了半截儿。然后我就独自一个人默默地坐地铁回家。
0: 所以就是那我们这个话题继续留给你吧。
1: 你有没有那些抛弃你的搭档？
0: 你有没有那些这个超长待机的一天？就这一天能量特别特别的高。我刚刚就在想，是不是有一些职业它其实也是要求能量要很高的？
1: 到歌手啊，我觉得就一定要有非常高的能量。
0: 对啊，然后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职业，财务。